0: 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一，儒释道之和。辽宋夏金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凝聚各族群的共有精神纽带。契丹、党项、女真诸族群共同尊奉儒家文化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逐渐融入儒家文化因子。与此同时，儒释道不断吸收对方的思想资源，在思想上互相交融，助推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辽太祖将尊孔崇儒作为基本国策，兴建孔庙又亲拜孔庙，奠定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辽圣宗将科举制从幽云十六州扩展到全国。辽兴宗亲自主持殿试，给予及第进士极高的礼遇。这些都体现出辽朝对儒学的推崇。宋朝是儒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儒创立的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后来大一统元朝的官方学说。宋朝在西北西南地区大兴文教，创设藩学，推广儒家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诗文家慕容彦逢说，吐蕃贵族子弟在学习儒家典籍后，都对中原文化和礼俗产生向往之心。西夏仁宗在各州县普设学校，建孔庙， 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规定翻汉都可以参加科举，养成尊孔崇儒之风。西夏还借鉴唐宋法典，编纂了《天圣律令》，推行汉礼，并杂用唐宋礼仪。今熙宗尊孔崇儒，在上京建孔庙，封孔子49世孙孔繁为衍圣公，还亲立孔庙奠祭，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敬仰。金朝初期，科举分南北选，随着南北文化差异缩小，改为南北通选，统一考试科目和内容。大定13年1173，金朝还专门正式设立女真进士科，这在科举史上是巨大飞跃。喀拉汗王朝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福乐智慧》在治国理念、中庸之道、忠君思想等方面都有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借鉴。如儒家重视仁政，《福乐智慧》也力主仁政，劝谕国君对广大的庶民要心怀仁慈，要仁爱关怀，保护人民，告诫君王善良，正道执行，人民的日子将福乐无穷。儒家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福乐智慧也强调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美满，处事要合乎中庸。儒家提倡为人处事要温良恭俭让，福乐智慧亦宣扬知足知耻、温良谦恭，和君子报人以德，小人报人以怨，你可以去以德报怨的处事之道。佛教、道教也是连接辽宋夏金及周边各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佛教早在辽太祖建国前就已传入契丹，兴宗、道宗尤其推崇，佛教因此大盛。高昌回鹘和于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高昌回鹘曾多次以僧为使，向中原朝贡。在高昌境内出现译自汉文的回鹘文经卷，所立佛像形如中国制，可见高昌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辽、上京、中京等地道士和道观亦不鲜见，道士刘海禅著有《还丹破迷歌》《还金篇》等道学经典，可见道教在辽亦颇流行。西夏前期主要流行汉传佛教，政府广建寺院，发起大规模的译经、教经等活动。中后期汉藏佛教并行，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晚期汉藏佛教出现会通的趋向，西夏密宗也成为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的重要中介。天圣律令把僧人和道士并体，可见佛道二教在西夏待遇相似。金人对佛教亦推崇备至，帝后百官皆重佛礼佛，朝廷在各地设有僧职， 许多贵族甘愿舍儿女为僧尼。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境内出现了全真派和太一派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统治及元朝前期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人在总结辽金之亡的教训时，曾提出辽以世废，金以儒亡，这一说法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却足以说明佛教在辽朝的兴盛与儒学在金朝的流行。三教在辽宋夏金都拥有深厚的民众根基，三教的理论都有彰显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功能，这些都是各政权统治者非常看重的。因此对三教的共同尊奉，既是他们竞争中国正统的方式，也使三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符号。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一支由陆路经喀拉罕王朝传入今新疆地区，并随穆斯林商人传入宋境，还有一支则从海路进入，他们经与各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景教、摩尼教等在与西域当地宗教融合后也渐趋流行，如景教石碑上的十字架由莲花承托，显然是吸收了佛教传统。二，汉字之用。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正式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与中原汉人长期交往后，受儒家文化熏陶，各族纷纷借鉴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是中原文化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反映了各族群都在天下体系内向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的自觉。辽立国之后，先是创制了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字，后又设计出了契丹小字。西夏仿汉字六书创制了西夏文，金则仿效汉字楷字，参照契丹字制度和女真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后采汉字契丹字偏旁创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发明不仅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法，更表达了对中华正统的尊崇，以及对中国认同的自觉归属，不斥为诸政权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缩影。尽管部分政权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实际上汉字和汉语仍是各政权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文字。除汉人之外的很多族群中都有较多识汉字通汉语的人，一部分还精通汉文典籍。辽朝的诏令奏议、对外国书等多用汉文，西夏兼以西夏文和汉文为通行文字，设有藩学和汉学，藩学教授藩文、西夏文，汉学教授汉文。词书藩汉何时掌中诸载，今识人者藩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藩言则岂合藩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宋人沈括所写诗句 万里羌人尽汉歌，就是汉语在西夏流行的一个侧面。在金朝，汉语不仅在各族群上层通行，其使用范围和重要性甚至都在女真语之上。当沟通不便时，人们就直接使用汉语沟通。如宋人许抗宗出使金朝，在托洒博锦寨见到渤海、高黎、铁黎、吐浑、漠河、女真、乌舍、士维、契丹、回纥、党项和西等部族人，说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正，方能辨之。据《突厥语大辞典》记载，高昌回鹘有不少人会读写汉文。近代考古也发现，高昌回鹘的大量宗教文书和典籍都是用回鹘文、汉文等十多种文字刻印的。从考古发现的于田使臣和僧侣遗留的汉文文书判断，五代北宋时期，汉语仍然在于田社会一定范围，尤其是在官方范围内通行。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兹沙莱古城一带，发掘和征集了30多枚古代木简，上有汉文、回鹘文和阿拉伯文，表明喀拉汗王朝曾行用汉字。西辽时期，汉语更成为当时新疆及中亚的官方通用语言。汉语的广泛通用推动了各族群众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增进了彼此的文化共同性。契丹、西夏及女真文创之后，都首先被用于翻译儒家经典与史书，从而教化百姓。辽代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契丹文物志中也有对汉文经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援引。西夏曾用西夏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金朝更是大量翻译汉文经史著作，金世宗时还设译经所。大定23年（1183），译经所先后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经史书籍。金世宗特以女侄子孝经千部赴典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为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侄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章宗时又设弘文院翻译经书。儒家经典关乎各政权文治教化、国家治理，历史书写有利于凝聚各族群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辽、西夏、金三朝各族群众通过学习汉字和汉语，直接阅读汉文典籍，或者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原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了对中华历史的认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3: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四集。
3: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啊，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4: 周先生先说。
5: 对
4: 对，
5: 周先生，
4: 周先生
5: 说吧，
4: 您先说。
3: 好，那我就先说了。我是刚从山西前线回来，前线的战事。
1: 那天晚上，周恩来讲了三个多小时，从19点起到22点止，讲者酣畅，听者淋漓，会场鸦雀无声。陆海涛和曾银霜都深深地沉浸在了周恩来那富有磁性的、亲切而理性的声音中。那声音似乎有一种魔力，它冲破了黑云浓雾，冲破了血雨腥风，也冲破了彷徨和犹疑。未来在他们的面前一步步变得清晰，变得坚定。

0: 周恩来真是个厉害的人物。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经他这么一说，就好像是……
1: 就好像是一块放在菜板上的肉，哪儿肥哪儿瘦哪儿实哪儿虚哪个鲜哪个厚，一目了然呐。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我们能跟着这样的人一起往前走，就再也不会走错路了。
2: 嗯，银霜，
3: 哎哎，秋桐，
2: 哎。
0: 你们俩终于回来了，我在路口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出什么事儿了？是怀山，怀山有消息了，
2: 是吗？嗯，
0: 小裴让我赶紧找你俩回去。走，快走。嗯，你们终于回来了。他叫卢成山，跟怀山是一个部队的。
1: 啊，是啊。
0: 哎，我认识你。 你就是那个一条腿受伤再不手术就要截肢的兵大哥？
1: 啊，是啊。
0: 哎呀，怀山呐，就是给你做手术才留下的。哎，你的腿好了吗？
1: 啊，好了。
0: 这支笔不就是我送给怀山的那支吗？怀山呢？怀山在哪儿？
2: 小裴，你哭什么呀？
1: 你说呀，怀山在哪儿？
0: 大家还是听卢大哥说吧。你们看看我这条腿，是张医生替我保住了他，是我卢成山的救命恩人，可是却没能保护好他。怀山到底怎么了？是啊。
1: 张医生，怀山，当时分开的时候，他说给你做完手术就来追我了。手术哪有做完的时候啊？ 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一个伤员接着一个伤员，没日没夜的做。小张医生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睡觉。他跟我们跋山涉水，边行军边做手术，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去追你们呢？

0: 他正在做手术呢，日本的红茶鸡就来了。为了保护伤员，张俊一他就被埋在房子底下了。
1: 那环山他。
2: 他就这么走了。张大夫，张大夫，小张大夫，小张大夫呢？啊，
0: 他还在屋子里。
2: 什么？他还在屋子里？他没出来吗？
0: 张军一忙着转移伤员，自己没有跑出来，埋在房子底下了。
2: 你说什么？ 他被埋在屋里边，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啊，张大夫，小张大夫，快叫人，赶快叫人把他挖出来，快！后来，我们用10个手指头把张俊一从废墟里扒了出来，临终前。 他把这只钢笔交给了我，让我有机会到西安来找你们。他说，他爸妈死得早，在西安的林教授和几位朋友，则是他这一辈子牵挂的人。 后来，我们部队打没了，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上当苦力、要饭，用张医生给我救回来的这条腿，走到了西安。这条腿。 我就算是走断了，我也要找到你们了。

0: 淮山，青山处处埋中国，你已经化成了高山流水、大地血脉。今天啊，我们几个给你建了这个衣冠冢，就当是你还在我们身边吧。只要一有时间呐，我们就会。
1: 来看你的，好兄弟，安息吧。淮山，我好后悔，我为什么要离开北平？我应该一直跟着你，跟你在医院一起当实习医生。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你赶我，我也不走。这样，你就不会死了。秋棠，别难过了。淮山他也不想看到你这么难过。银霜。 你不知道，我有多后悔。离开北平的那一天，我给他带了桂花糕，可他没有时间吃。他让我等他，等他做完手术再吃。可是我没有等，我不敢违背父亲，我太懦弱了。 我回老家，跟家里的厨子学了怎么做桂花糕，真想亲手做一次。

0: 齁甜，齁甜的。我想告诉他，我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可话就在嘴边，我却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以为我还有机会，没想到惠善永远都不知道我是爱他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1: 秋桃，你别哭了，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他是带着你的爱离开的，没有遗憾，放心吧，他都知道。
2: 怀善，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贴标语被日本人追，最后啊被一个断指大侠救了的事儿吗？我呀找到了那个断指大侠了。
3: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守，西安震动，紧接着上海和南京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2月18日，晋西重镇临汾失守，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均被占领。3月，日军侵占山西枫林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是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其战略位置不言而喻。日军经常隔着黄河向对岸陕西境内发射炮弹，飞机也不时到西安侵扰，临时大学的教学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陕西军民紧急动员，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8日发表了《保卫陕西宣言》，号召全陕同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1938年3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求，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及为国家的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西安临时大学再南迁汉中。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学生中传开了。
4: 秋堂，快点儿！哎呀，慢得像个蜗牛。
5: 来了，等一下，
4: 别摘花了，上面有一大片呢，可好看了。
5: 来了来了，银霜，等等我，我来了。
6: 哎呦，别追了，秋堂，银霜那个野丫头呀，跑起来我都追不上。银霜，你上的是历史系还是体育系呀？
4: 我上的呀，是野外历史体育系。
6: 啊？
7: 我来西安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来踩踩这青石板，摸摸这古城墙。哎，海涛，咱们学校真的要迁到汉中去了。
2: 据说呀，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迁到汉中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哎，你们听说了吧，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秀峰带领平津同学上太行山打游击去了，守土卫国，匹夫有责。哎呀，可惜呀，国民政府却让咱们不停的候车。
8: 我也听说呀，长沙临时大学也候车到昆明了。
7: 汉中比西安更安全，咱们只能跟着学校去汉中了。
2: 我决定了，

0: 共产党。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延安吗？
1: 海涛，你选的路我们都支持，你就勇敢地走下去。只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读书搞研究，就像顾教授说的那样，我只要学成了就能顶得上千军万马，这才是更适合我的路。
0: 白银霜，
2: 我也想去延安，可是汉中有张千木，我做梦都想去看一看。
0: 秋棠，好吧好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3: 快来！
2: 哎呀，慢得像个蜗牛，快来！
4: 银霜，哎呀，你等等我。
2: 小裴和秋棠呢？
0: 哎呀，你跑得太快了，他们俩呀，在后面喝水休息呢。啊，银霜，你真的不去延安了？
2: 我，
0: 哎，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你能不能啊，再好好想一想？
2: 啊，海涛，考古张千木，真的是我的梦想。我不能走到他面前，却又错过了他。这几年，我假期走到哪儿，你的信就追到哪儿。从河南到四川，从陕西到山东，又从河北到广西，你的信记录了我所有走过的足迹，也无数次温暖了我一个人的旅途。谢谢你，人非草木，你的心意我怎么能不明白呢？只是感情的事情要两情相悦。
0: 别说了别说了，我听明白了。哎，人生呢，哪能尽如人意呢？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延安，找到了我的人生航向，我比很多人呢都幸运了。我已经啊很知足了。
2: 海涛，保重。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珍惜生命的。我还要等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再见到你和小裴呢。
2: 好的。
5: 陆海涛，有人找。
0: 哎，来了。秋棠，你找我？
6: 嗯，你带我一起去吧。
0: 你想去延安？
6: 是的，我想去。延安是淮山最向往的地方，他选的路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替他走下去。我们学医的最注重实践，社会就是最大的课堂，病患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要把所学用到实践中去。我已经想清楚了，延安就是我最好的去处。
0: 好啊。哎呀，秋棠，淮山要是听到你这么说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6: 嗯，
7: 就这样，陆海涛和叶秋棠奔赴了延安，裴新军和曾银霜继续跟随学校迁往陕西汉中。四个好朋友互道珍重，走上了不同的革命道路。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从成立到迁徙驻留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而正式上课13周，为期仅3个多月。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把新气象、新风尚、把青春的活力、把知识和力量带到了西北古城，也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了下来。1938年3月16日，西安林大师生整体开拔。

0: 2000多人按照行军编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跋涉长征。
1: 哎呀，小裴，
2: 嗯，
1: 还有多长时间到宝鸡啊？
2: 要到天亮了，你靠我身上再睡一会儿。
1: 我睡不着。
2: 睡不着，那就吃点。饿了吧？
1: 嗯。
2: 给。
3: 啊，油饼儿！哎呀，天哪！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2: 这你就别管了。
3: 小佩。
2: 嗯。
3: 我发现你这个书呆子呀，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2: 我还差得远呢，要是海涛在，你不仅有油饼吃，说不定还能搞点水果解馋呢。现在海涛不在，我就要负起照顾你的责任。
1: 谁让你照顾了？
2: 嗯，
1: 跑野地钻古墓我都不怕，你只要别给我找麻烦，让我去照顾你，那就谢天谢地喽。
2: 哎呦，你说什么呢？
0: 在坐了8-9个小时的闷罐车之后，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到达了宝鸡。从宝鸡下火车后，按照预定计划，沿着川陕公路徒步行进。川陕公路基本上是沿着古蜀道修建的，大家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虽然山色绝美，但处处悬崖绝壁，行走的困难很大。
4: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5: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这还挺好吃的。
1: 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
2: 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1: 大小姐？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四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

0: 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

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

0: 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0: 车。
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4: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7: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5: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2: 动手，
1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9: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9: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9: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协走进新媒体，拓展履职新赛道。
1: 常态排查筑牢水生态防线，克拉玛依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
0: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相关要求，研究部署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抓实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工作，密切关注极端天气变化，紧盯薄弱环节，及时精准发布预警预报，有效防范极端天气不利影响。要加强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提升快速响应与科学施救能力，坐实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物资保障，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把握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3大定位，深入实施4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2大主战场，充分发挥我市产业、区位、资源优势，用好各平台、机制、资源，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持续拓展安全合作，深化经贸往来，加强人文交流，大力支持油气技术服务、数字经济等优势领域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取得更多新突破。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推动攻坚，深化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紧盯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细化务实举措，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吴布尔卡斯木，通讯员文强报道。为精准把脉本地新媒体行业发展现状，探索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新渠道、新载体，切实提升委员舆论传播能力和履职实效，9月3号，克拉玛依市政协开展走进媒体赋能履职专题调研。本次调研采取实地观摩、现场交流、座谈探讨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组先后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张志成特色委员工作室、唐人传媒公司。在市融媒体中心，委员们详细了解融媒发展历程、 XR 演播室建设、品牌栏目打造情况，系统观摩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平台分发的现代化融媒运作模式。在张志成特色委员工作室自媒体空间，实地观摩自媒体专业运营设备、功能分区，深入了解委员自媒体运营规范、内容创作方向及履职宣传成果。在唐人传媒公司，调研团队重点考察企业团队化运营体系、短视频矩阵、直播运营中心，学习本土正能量流量转化、城市文旅与产业宣传推广的创新模式。调研过程中，委员们围绕新媒体行业发展趋势、原创内容创新创作、新媒体流量运营技巧、行业商业模式优化、本土新媒体生态建设等核心议题，与媒体从业者、自媒体运营代表开展深入交流探讨，现场氛围热烈，研讨务实高效。委员们表示，此次专题调研搭建起政协委员与各类媒体平台常态化交流对接的桥梁，有效帮助委员熟悉媒体运作流程，掌握新媒体传播规律，成功打通政协履职加媒体传播深度融合路径，助力政协委员借助新媒体拓宽履职渠道，讲好本土故事，传播政协声音，凝聚社会共识。市政协将全面梳理汇总本次调研收集的行业难题、发展建议及基层心声，依托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渠道精准建言献策。

0: 标新媒体行业发展痛点、瓶颈问题、精准履职赋能，同时持续引导委员活用新媒体履职新赛道，激活自媒体履职阵地活力，助力全市新媒体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克拉玛依城市宣传、产业发展、民生赋能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通讯员龙娟报道。9月2号，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截止目前，克拉玛依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整体稳定，水质优良，建成区金龙湖、凤栖湖、川城河等水体无异味，水面干净整洁，无漂浮垃圾积存，全市建成区实现黑臭水体动态清零，未出现水体反黑反臭现象。为夯实我市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住建局开展了全市城市黑臭水体全覆盖排查复核工作。本次专项排查是我市2026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部署，标志着全市水环境治理工作从集中攻坚整治转向常态巩固提升的新阶段。排查范围覆盖全市四区建成区，囊括河流、水库、湖泊、景观水系、小微水体等各类水域，实行无死角全覆盖核查，彻底摸清辖区水体管护现状与潜在风险底数。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坚持问题导向，严格依据城市黑臭水体识别标准开展现场核验，重点针对水体水质稳定性、水体感官风貌、水面垃圾清理情况、面源污染防控成效以及长效管护机制落地情况开展逐项检查，对克拉玛依河、金龙湖、红珊瑚、白羊河、丰克干渠等重点河湖城市核心景观水体进行细致摸排，精准排查各类水环境隐患。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河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河道沿岸环境整治、入河排污口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靶向补齐水环境治理短板，逐步搭建起全域统筹、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水生态环境长效管护体系，不断夯实城市水生态基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紧盯重点河段、薄弱水域及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水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优化完善管护制度，健全长效治理体系。同时，加大水生态保护宣传引导力度，持续擦亮城市水清岸绿的生态名片。
0: 通讯员廖琦、段飞飞报道。9月2号，克拉玛依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第十届新疆科普讲解大赛克拉玛依预赛在未来科技产业园开幕。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中国科协联合科技部等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各地科协、科技局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相关单位聚焦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联合打造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局、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单位协办，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旨在提升市民科学素养，选拔优秀科普讲解员代表我市参加自治区科普讲解大赛。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等29名选手报名参赛，选手们结合自身专业领域，围绕日常急救、前沿能源、生物制造、生态治理、医疗健康、数字技术等展开生动讲解。整场比赛充分展现了克拉玛依市科普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与创新活力。比赛过程紧张有序，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克拉玛依科技馆的李倩倩荣获一等奖，来自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易明珠、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李景泽分别获得二等奖。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六名优秀选手将代表克拉玛依市参加第十届新疆科普讲解大赛。本次活动为我市科普人才搭建了展示风采、互学互鉴的平台，也拉开了克拉玛依市全国科普月活动的序幕。市科协、科技局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加大科普工作力度，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开展系列主场活动、特色主题活动、科普报告化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六大板块超百场活动，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 提升我市公民科学素养，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夯实科技强势的群众基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媛媛报道。九月二号，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动产登记功能，标志着作为2026年我市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迎来重要进展。此次上线的不动产登记功能涵盖5大类、15项高频业务，将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逐步分批推进。首批开通的变更登记业务，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在线闭环办理，申请人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排队等候。市民王女士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因个人姓名变更，她通过立刻办小程序一次性提交了名下2套房产的变更申请。整个操作过程简洁流畅，从身份核验、信息确认到电子签名提交，均在手机端完成。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王女士当即在小程序内查询到更新后的电子不动产权证。过去，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需携带身份证明、变更证明材料、权属证书等多份材料前往大厅窗口，排队等候耗时较长。如今，系统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调取相关部门信息，大幅减少群众填报内容。小程序页面设计注重操作引导、流程清晰、填报简洁，力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均能轻松上手，即办即结。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高频业务将陆续上线立刻办小程序，持续拓展线上服务覆盖面，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通讯员左京、钱旭东报道。9月3号，智慧白简滩 AI 赋新能白简滩区2026年数字创新应用场景征集活动成果展示会在白简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科创孵化基地举行。现场对12个优质项目进行了表彰，3个项目代表进行路演展示，集中呈现辖区数字融合创新成果。白简滩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各党政机关、辖区企事业单位代表齐聚现场，共观成果、共学经验、共话发展。展示会上，克拉玛依众诚石油装备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修井装备及物联运维平台研发与应用项目，克拉玛依第14小学基于 IMA 共享知识库的小学教学研评一体化系统项目，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病危害因素 AI 在线监测系统项目分别进行现场路演，生动展示了数字赋能成果，为全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本次活动自4月启动以来，白简滩区辖区各单位、各企业积极响应，涌现出一批数字化创新领域的探索实践与丰硕成果。获奖项目覆盖智慧校园建设、企业数字化升级、民生健康监测等多个领域，体现了数字技术与行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彰显出区域数字生态的蓬勃活力。据了解，本次成果展示会由白简滩区主办，通过视频回顾、项目路演、表彰颁奖等环节，完整呈现了征集活动全过程。活动旨在进一步凝聚政企协同创新合力，搭建交流互鉴平台，调动各单位、各企业投身数字创新的积极性，推动优秀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从展示走向应用。下一步，白简滩区将持续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深耕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加快优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完善数字产业生态，推动辖区数字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通讯员王伟大报道。9月2号，克拉玛依市南新小学举办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本次开学典礼以正一明理启新学、击鼓励志向少年为主题，赋能学生品格成长。活动现场气氛昂扬热烈，136名1年级新生在师生家长的见证下有序入场，正式开启小学求学之旅。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高帅报道。 新学期开学伊始，市公安局白简滩区分局民警走进辖区第十三中学、第二十小学，围绕防范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禁毒防毒、反诈防骗等内容，为师生们送上

0: 揭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课堂上，白捡滩区公安分局中兴路街道派出所芙蓉社区警务室民警深入剖析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及相应法律责任，引导学生面对欺凌敢于发声、及时求助，自觉抵制不良风气，严守行为底线。分局交管大队民警辅警通过中学生电动车交通事故案例，宣讲了安全过街、非机动车骑行等安全交通知识，强调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本身的法律与现实风险。分局禁毒大队民警通过真实涉毒案例、新型毒品样本展示等方式，详细讲解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伪装成零食、玩具的新型毒品的特征与危害，警示学生远离酒吧、网吧等复杂场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电子烟，引导学生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坚定理念。反诈宣传环节，民警向师生拆解冒充熟人、虚假游戏交易、刷单返利等典型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学生不轻信陌生来电和信息，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求助，并倡导学生以小手拉大手，将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白捡滩阵风3到4级，26度到14度。乌尔河阵风3到4级，26度到9度。金龙镇阵风3到4级，28度到10度。白果泉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独山子多云转晴有微到小雨，阵风三到四级，25度到1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转晴，阵风三到四级，28度到11度。小管多云转晴，阵风三到四级，28度到13度。五五新镇多云转晴，阵风三到四级，28度到12度。呼杜碧气田多云转晴，阵风三到四级，26度到14度。准东基地多云转晴，阵风三到四级，26度到10度。马河祭田多云转晴，阵风三到四级，26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三到四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点好东西，
6: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5: 再平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2: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2: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2: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

0: 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3: 你还在咿呀学语，
1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7: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7: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 第157集，闻善摄生者。
15: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5: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
3: 盖闻善摄生者，临行不遇似虎，入军不备甲兵，似无所投其脚，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15: 李老师，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呢？好像用了很多的比喻啊。
18: 对，
15: 还提到了几种很凶狠的动物。
18: 这段话呢，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善于这个摄生啊，这个摄生指的就是也可以是养生了
15: 哦，
18: 保护自己生命的人。
15: 哦，
18: 那他的一些特征啊，
15: 嗯，
18: 以及。

0: 他能够保护住自己生命的理由和原因。
1: 哦，可不可以说，那我们今天说的养生这个话题也可以从这里吸取智慧、啊、
0: 也可以从这么这样来讲，是吧？摄生，因为这个摄生呢一般来说指的这个就是养生的意思了。
1: 哦，
0: 但是这个摄字呢它有这个摄受、啊、有这个摄收啊，也就是理智的把握住自己的生命。
1: 对，这个摄是摄影的
0: 摄。哎，摄影的摄，我们讲这个就是摄取，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摄受啊，是指的这个我能理智的把握住我自己的生命啊，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1: 嗯。
0: 那如果一个人善于养生的人，是吧？他在这个陆地行走的时候，是吧？在丘陵啊行走的时候啊，
1: 嗯，
0: 不会遇到这种犀牛啊、猛虎啊这样的野兽。
1: 哦。
0: 啊，那到了军队的时候啊，
1: 嗯，
0: 或者打仗的时候啊，就是不会被这个兵器所伤害。
1: 哦，
0: 哎，这个就讲的比较神乎其神了，是吧？
1: 是。
0: 那么这个犀牛呢，见到它呢，不知道怎么样用自己的脚去伤害它，找不到伤害的地点。
1: 嗯。
0: 猛虎呢，不知道用什么地方呢吓着自己的爪子，是吧？
1: 就是没有下脚处，
0: 没有下手处，没有下口处，没有下口处，
1: 是
0: 不知道咬哪里。
1: 哦。
0: 那这个。如果是敌军的话，拿着这个刀刃的话，不知道往他身上哪个地方砍，打了这么一个比方。
1: 哦，
0: 啊，这个就讲的有点点这个比较神秘了。
1: 对。
0: 但实际上呢，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你看啊，这个一般来说当军人，对不对？
1: 嗯。
0: 尤其是经过一些战争洗礼的军人。
1: 嗯。
0: 那往往都是这个军队有的时候牺牲会很多的了。
1: 是。对。
0: 但是确实也有这么一些人。
1: 啊、嗯。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长辈了。
1: 嗯。
0: 啊，当兵参军是吧？抗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吧、
1: 嗯？
0: 很多战争都参加过。啊，他身边的那战友呢，走了很多，
1: 结果他还完好无损的，一直活到现在，是吧？
0: 对，身上一点那个
1: 点伤都没有，
0: 一点伤痕都没有，那个弹片都没有蹭过。后来我们就去请教他呀，说：“那你老人家咋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啊，怎么能够达到这样，身上一点伤害都没有呢？”
1: 嗯，
0: 啊，结果这位老先生讲，他说。打起仗来只想着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猛直前往上上，死亡的事情根本没想过。
1: 哦，就
0: 是、自己可能会死都没想过这件事情、嗯、这个就是说啥，你心中没有怕死的观念，
1: 嗯，
0: 没有死的观念，没有怕死的观念，所以这也是一种人生了哈。
1: 这说起来有点违心了，就是我心里不想死的事儿，我好像就不遭遇死亡。
0: 他也可以这么讲嘛。所以他说以其无死地、嗯、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嗯、以其无死地，打个比方说，我们人一般怕不怕猛兽呢？
1: 很怕，
0: 对不对？
1: 嗯，
0: 怕猛兽是不是？
1: 对，
0: 哎，怕猛兽，所以我们要见到一些恶虎啊、一条猛虎啊、恶狼啊，都很害怕，对吧、
1: 嗯对？
0: 都怕野兽嘛。
1: 对。
0: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和这些猛兽相处的很好的人？
1: 好像听说过，还真有。
0: 有吧？
1: 对。
0: 我们一般人怕猛兽，他们跟这猛兽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嘞。
1: 猛兽也不伤害他。
0: 人兽还不伤害他，
1: 嗯，
0: 是吧？甚至有一些跟毒蛇还可以在一起的人，
1: 是。
0: 那你怎么解释呢？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1: 是不是他人缘好啊？动物缘好，
0: 但
1: 他可是不是内心有？我听说啊，有些猛兽他是或者毒蛇不伤害那些特别小的小孩子，因为那些小孩子他心里可能也没什么想法，也不知道害怕。
0: 对呀、啊，
1: 反而那些动物就不伤害他。
0: 哎、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以其无死地，他为什么没有受到伤害呢？他没有死地。这个死地怎么解释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心中没有被别人伤害的那种可能性存在了啊，或者心中不惧怕、
1: 哦、嗯，
0: 心中没有伤别人的心啊，人家就没有伤害他的心，是不是又可以这么解释了？
1: 哦，那我小的时候连狗都怕，然后大人就教我你不要怕他，你不要怕他，你心里不怕他就不会咬你、
0: 他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从生命的现象来考虑的话啊、
1: 嗯、
0: 那一个人要学习养生，学习呢这个保护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要避开招致死亡的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哦，对，这倒是可以理解的。
0: 你比如说我们，你比如说一个人他饮食起居是吧，
1: 嗯，
0: 那饮食起居他这个暴饮暴食，
1: 嗯，
0: 是吧，或者我们讲这个是个杀生是吧、
1: 嗯、
0: 比如说吃的生猛海鲜呢、啊、吃的很多、
1: 嗯、
0: 是吧，这样肯定就导致身体就不好了。
1: 是、
0: 嗯、那同样是两个人，一个人呢很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
1: 嗯，
0: 一个人呢很这个很注意自己的养生是吧，我不去随便吃这些乱七八糟的食物、
1: 嗯、
0: 尤其是生猛海鲜这些东西，我可能吃的很少是吧、
1: 嗯、
0: 活鲜的这些动物我杀的很少。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 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一，儒释道之和。辽宋夏金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凝聚各族群的共有精神纽带。契丹、党项、女真诸族群共同尊奉儒家文化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逐渐融入儒家文化因子。与此同时，儒释道不断吸收对方的思想资源，在思想上互相交融，助推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辽太祖将尊孔崇儒作为基本国策，兴建孔庙又亲拜孔庙，奠定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辽圣宗将科举制从幽云十六州扩展到全国。辽兴宗亲自主持殿试，给予及第进士极高的礼遇。这些都体现出辽朝对儒学的推崇。宋朝是儒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儒创立的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后来大一统元朝的官方学说。宋朝在西北西南地区大兴文教，创设藩学，推广儒家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诗文家慕容彦逢说，吐蕃贵族子弟在学习儒家典籍后，都对中原文化和礼俗产生向往之心。西夏仁宗在各州县普设学校，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规定藩汉都可以参加科举，养成尊孔崇儒之风。西夏还借鉴唐宋法典，编纂了《天圣律令》，推行汉礼，并杂用唐宋礼仪。今西宗尊孔崇儒，在上京建孔庙，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凡为衍圣公，还亲立孔庙奠祭，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敬仰。金朝初期，科举分南北选，随着南北文化差异缩小，改为南北通选，统一考试科目和内容。大定十三年1173，金朝还专门正式设立女真进士科，这在科举史上是巨大飞跃。喀拉汗王朝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福乐智慧》在治国理念、中庸之道、忠君思想等方面都有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借鉴。如儒家重视仁政，《福乐智慧》也力主仁政， 劝谕国君对广大的庶民要心怀仁慈，要仁爱关怀，保护人民，告诫君王善良，正道执行，人民的日子将福乐无穷。儒家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福乐智慧也强调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美满，处事要合乎中庸。儒家提倡为人处事要温良恭俭让，福乐智慧亦宣扬知足知耻、温良谦恭，和君子报人以德，小人报人以怨，你可以去以德报怨的处世之道。佛教、道教也是连接辽宋夏金及周边各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佛教早在辽太祖建国前就已传入契丹，兴宗、道宗尤其推崇，佛教因此大盛。高昌回鹘和于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高昌回鹘曾多次以僧为使向中原朝贡，在高昌境内出现译自汉文的回鹘文经卷，所立佛像形如中国制，可见高昌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辽上京、中京等地道士和道观亦不鲜见，道士刘海禅著有《还丹

破迷歌、还金篇等道学经典，可见道教在辽亦颇流行。西夏前期主要流行汉传佛教，政府广建寺院，发起大规模的译经、教经等活动。中后期汉藏佛教并行，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晚期汉藏佛教出现会通的趋向，西夏密宗也成为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的重要中介。天圣律令把僧人和道士并体，可见佛道二教在西夏待遇相似。金人对佛教亦推崇备至，帝后百官皆重佛礼佛，朝廷在各地设有僧职，许多贵族甘愿舍儿女为僧尼。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境内出现了全真派和太一派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统治及元朝前期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人在总结辽金之亡的教训时，曾提出辽以是废，金以儒亡，这一说法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却足以说明佛教在辽朝的兴盛与儒学在金朝的流行。三教在辽宋夏金都拥有深厚的民众根基，三教的理论都有彰显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功能，这些都是各政权统治者非常看重的。因此对三教的共同尊奉，既是他们竞争中国正统的方式，也使三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符号。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一支由陆路经喀拉罕王朝传入今新疆地区，并随穆斯林商人传入宋境，还有一支则从海路进入，他们经与各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景教、摩尼教等在与西域当地宗教融合后也渐趋流行，如景教石碑上的十字架由莲花承托，显然是吸收了佛教传统。二，汉字之用。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正式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与中原汉人长期交往后，受儒家文化熏陶，各族纷纷借鉴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是中原文化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反映了各族群都在天下体系内向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的自觉。辽立国之后，先是创制了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字，后又设计出了契丹小字。西夏仿汉字六书创制了西夏文，金则仿效汉字楷字，参照契丹字制度和女真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后采汉字契丹字偏旁创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发明不仅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法，更表达了对中华正统的尊崇以及对中国认同的自觉归属，不斥为朱政权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缩影。尽管部分政权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实际上汉字和汉语仍

0: 是各政权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文字。除汉人之外的很多族群中都有较多识汉字通汉语的人，一部分还精通汉文典籍。辽朝的诏令奏议、对外国书等多用汉文，西夏兼以西夏文和汉文为通行文字，设有藩学和汉学，藩学教授藩文、西夏文，汉学教授汉文。词书藩汉何时掌中诸载，今识人者藩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藩言则岂合藩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宋人沈括所写诗句《万里羌人尽汉歌》，就是汉语在西夏流行的一个侧面。在金朝，汉语不仅在各族群上层通行，其使用范围和重要性甚至都在女真语之上。当沟通不便时，人们就直接使用汉语沟通。如宋人许抗宗出使金朝，在托洒博锦寨见到渤海、高黎、铁黎、吐浑、漠河、女真、乌舍、士维、契丹、回纥、党项和西等部族人，说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正，方能辨之。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高昌回鹘有不少人会读写汉文。近代考古也发现，高昌回鹘的大量宗教文书和典籍都是用回鹘文、汉文等十多种文字刻印的。从考古发现的于田使臣和僧侣遗留的汉文文书判断，五代北宋时期，汉语仍然在于田社会一定范围，尤其是在官方范围内通行。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兹沙莱古城一带发掘和征集了30多枚古代木简，上有汉文、回鹘文和阿拉伯文，表明喀拉汗王朝曾行用汉字。西辽时期，汉语更成为当时新疆及中亚的官方通用语言。汉语的广泛通用推动了各族群众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增进了彼此的文化共同性。契丹、西夏及女真文创之后，都首先被用于翻译儒家经典与史书，从而教化百姓。辽代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契丹文物志中也有对汉文经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援引。西夏曾用西夏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金朝更是大量翻译汉文经史著作，金世宗时还设《易经所》。大定23年（1183），《易经所》先后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经史书籍。金世宗特以女侄子孝经千部赴典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为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侄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章宗时 又设弘文院翻译经书。儒家经典关乎各政权文治教化、国家治理，历史书写有利于凝聚各族群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辽、西夏、金三朝各族群众通过学习汉字和汉语，直接阅读汉文典籍，或者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原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了对中华历史的认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3: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

0: 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元己，策划。 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4集。
2: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呀！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3: 周先生先说。
4: 对，周先生，
2: 周先生，
3: 您先说。
2: 好。
1: 那我就先说了。我是港总陕西牵线回来，牵线的战士，那天晚上，朱恩来讲的3个多小时，从19点起到22点止，讲者酣畅，听者淋漓，会场鸦雀无声。陆海涛和曾银霜都深深地沉浸在了朱恩来那富有磁性的亲切而理性的声音中。那声音似乎有一种魔力，它冲破了黑云浓雾，冲破了血雨腥风，也冲破了彷徨和犹疑。未来在他们的面前一步步变得清晰，变得坚定。

0: 周恩来真是个厉害的人物。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经他这么一说，就好像是……
1: 就好像是一块放在菜板上的肉，哪儿肥哪儿瘦哪儿实哪儿虚哪个鲜哪个厚，一目了然呐。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我们能跟着这样的人一起往前走，就再也不会走错路了。
2: 嗯，银霜，
3: 哎哎，秋桐，
2: 哎。
0: 你们俩终于回来了，我在路口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出什么事儿了？是怀山，怀山有消息了，
2: 是吗？嗯，
0: 小裴让我赶紧找你俩回去。走，快走。嗯，你们终于回来了。他叫卢成山，跟怀山是一个部队的。
1: 啊，是啊。
0: 哎，我认识你。 你就是那个一条腿受伤再不手术就要截肢的兵大哥，
1: 啊，是啊，
0: 哎呀，怀山呐，就是给你做手术才留下的。哎，你的腿好了吗？啊，
2: 好了。
0: 这支笔不就是我送给怀山的那支吗？怀山呢？怀山在哪儿？
2: 小裴，你哭什么呀？
1: 你说呀，怀山在哪儿？
4: 大家还是听卢大哥说吧。你们看看我这条腿，是张医生替我保住了他，他是我卢成山的救命恩人，可是却没能保护好他。怀山到底怎么了？是啊。
1: 张医生，怀山，当时分开的时候，他说给你做完手术就来追我了。手术哪有做完的时候啊？ 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一个伤员接着一个伤员，没日没夜的做。小张医生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睡觉，他跟我们马山涉水，边行军边做手术，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去追你们呢？
2: 后来，他正在做手术呢。日本的红叉机就来了，为了保护伤员，张俊一他就被埋在房子地下了。那怀山他。
5: 他就这么走了。张大夫，张大夫，小张大夫，小张大夫呢？啊，
4: 他还在屋子里。什么？他还在屋子里？他没出来吗？
5: 张军一忙着转移伤员，自己没有跑出来，埋在房子底下了。你说什么？
1: 他被埋在屋里边，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啊，张大夫，小张大夫，快快叫人，赶快叫人把他挖出来，快！后来，我们用十个手指头把张俊一从废墟里扒了出来，临终前。 他把这支钢笔交给了我，让我有机会到西安来找你们。他说，他爸妈死得早，在西安的林教授和几位朋友，就是他这一辈子牵挂的人。 后来。
0: 我们部队打没了，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上当苦力要饭，用张医生给我救回来的这条腿走到了西安。这条腿我就算是走断了，我也要找到你们了。

0: 淮山，青山处处埋忠骨，你已经化成了高山流水、大地血脉。今天啊，我们几个给你建的这个衣冠冢，就当是你还在我们身边吧。只要一有时间呐，我们就会。
1: 来看你的，好兄弟，安息吧。淮山，我好后悔，我为什么要离开北平？我应该一直跟着你，跟你在医院一起当实习医生。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你赶我，我也不走。这样，你就不会死了。秋棠，别难过了。淮山他也不想看到你这么难过。银霜。 你不知道，我有多后悔。离开北平的那一天，我给他带了桂花糕，可他没有时间吃。他让我等他，等他做完手术再吃。可是我没有等，我不敢违背父亲，我太懦弱了。 我回老家，跟家里的厨子学了怎么做桂花糕，真想亲手做一次，齁甜，齁甜的。我想告诉他，我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可话就在嘴边，我却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以为我还有机会。 没想到，淮山永远都不知道，我是爱他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秋棠，你别哭了，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他是带着你的爱离开的，没有遗憾。
0: 放心吧，他都知道。淮山，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贴标语被日本人追，最后啊，被一个断指大侠救了的事儿吗？我呀，找到了那个断指大侠了。
2: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守，西安震动。紧接着，上海和南京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2月18日，晋西重镇临汾失守，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均被占领。3月，日军侵占山西枫林渡。 关中门户潼关告急，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是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其战略位置不言而喻。日军经常隔着黄河向对岸陕西境内发射炮弹，飞机也不时到西安侵扰。临时大学的教学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与此同时，陕西军民紧急动员，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8日发表了《保卫陕西宣言》。 号召全陕同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1938年3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求，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即为国家的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西安临时大学在南迁汉中。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学生中传开了。
3: 秋堂，快点儿！哎呀，慢得像个蜗牛。
4: 来了，等一下。
3: 别摘花了，上面有一大片呢，可好看了。快来！
4: 来了来了，银霜，等等我，我来了。
5: 哎呦，别追了，秋堂。银霜那个野丫头呀，跑起来我都追不上。银霜，你上的。

0: 你是历史系还是体育系呀？我上的呀，是野外历史体育系。啊！<笑>我来西安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来踩踩这青石板，摸摸这古城墙。
1: 海涛，嗯，咱们学校真的要迁到汉中去了？啊，据说呀，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迁到汉中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哎，你们听说了吧？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秀峰带领平津同学上太行山打游击去了，守土卫国，匹夫有责。哎呀，可惜呀，国民政府。
2: 却让咱们不停的候车。我也听说呀，长沙临时大学也候车到昆明了。
0: 汉中比西安更安全，咱们只能跟着学校去汉中了。
1: 我决定了，我不去汉中。
0: 啊？
1: 不去汉中？那你要去哪儿？
2: 去延安。
0: 延安？
1: 对，延安。我坚信，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从西安到延安的路。 都被进步青年堵满了，国民政府让咱们迁校，希望咱们呢离延安越远越好。那天在淮山的坟前，我没把话说完，我找到了在北平把我从日本人手里救下来的人，他叫张玉宝，是共产党八路军，现在啊就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
2: 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延安吗？
1: 海涛，你选的路，我们都支持，你就勇敢的走下去。只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读书搞研究，就像顾教授说的那样，我只要学成了，就能顶得上千军万马，这才是更适合我的路。
3: 蓝银霜。
1: 我也想去延安，可是汉中有张千木，我做梦都想去看一看。秋棠，我好吧，好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3: 快来！哎呀，慢得像个蜗牛！快来！
1: 银霜，哎呀，你等等我。
3: 小裴和秋棠呢？
0: 你跑得太快了，他们俩呀，在后面河水休息呢。啊，你说，你真的不去延安了？
3: 我，
0: 哎，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你能不能啊，再好好想一想？啊，
3: 海涛，考古张千木，真的是我的梦想，我不能走到他面前，却又错过了他。 这几年，我假期走到哪儿，你的信就追到哪儿。从河南到四川，从陕西到山东，又从河北到广西，你的信记录了我所有走过的足迹，也无数次温暖了我一个人的旅途。谢谢你，人非草木。
1: 你的心意，我怎么能不明白呢？只是感情的事情，要两情相悦。别说了，别说了，我听明白了。哎，人生呢，哪能尽如人意呢？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延安，找到了我的人生航向。
3: 我比很多人呐都幸运了，我已经啊很知足了。海涛，保重。放心吧，
1: 我一定会珍惜生命的。我还要等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再见到你和小裴呢。<笑>好的。
4: 陆海涛，有人找。
1: 哎。 来了。 我们去修堂，你找我？
0: 嗯，你带我一起去吧。
1: 你想去延安？
0: 是的，我想去。

0: 这就是我最好的去处。好啊！哎呀，秋芳，淮山要是听到你这么说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就这样，陆海涛和叶秋棠奔赴了延安，裴新军和曾银霜继续跟随学校前往陕西汉中。四个好朋友互道珍重，走上了不同的革命道路。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从成立到迁徙，驻留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 而正式上课13周，为期仅3个多月。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把心气向新风上，把青春的活力、把知识和力量带到了西北古城，也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了下来。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大师生整体开拔。
2: 2000多人按照行军编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跋涉长征。哎呀，
3: 小裴，还有多长时间到宝鸡啊？
2: 要到天亮了，你靠我身上，再睡一会儿。我睡不着。
3: 睡不着，那就吃点，饿了吧。嗯，<笑>给。啊，油饼啊！哎呀，天哪！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笑>
2: 这你就别管了。
3: 小佩，
2: 嗯，
3: 我发现你这个书呆子呀，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笑>
2: 我还差得远呢。
1: 要是海涛在，你不仅有油饼吃，说不定还能搞点水果解馋呢。现在海涛不在，我就要负起照顾你的责任。
3: 谁要你照顾了？
1: 跑野地钻古墓我都不怕，你只要别给我找麻烦，让我去照顾你，那就谢天谢地喽。
2: 哎呦，你说什么呢？
1: 在坐了8-9个小时的闷罐车之后，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到达了宝鸡。从宝鸡下火车后，按照预定计划，沿着川陕公路徒步行进。川陕公路基本上是沿着古蜀道修建的，大家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虽然山色绝美，但处处悬崖绝壁。
3: 行走的困难很大。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2: 快快快，开饭了，排队！哎，还挺好吃的。
3: 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笑>哎呀，
2: 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3: 大小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四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